那个呀，老师他们呐，多的呀，阿里达的达，哦，是那呐，这个不卡达拉给，达不给他们那耶，达里那达乌巴，没布那多玛尼，没那斯米亚努西兰，哦，伊达拉瓦，是啦，布那贝亚，哦，那斯米亚达布埃兰，内米里给内米里。Me puna peretoka menasiye ita pueran. Roro nanaku nanareirei Saint Louis. Keiaichi o kain anapan rayape wood. Irekereke nanaku ntapo akekam menayai. Sakosa metenano kawaki. Payasan keaka vityana meirun tamera areikarama. Neitera torea.アレタテタアイヴェネラパタナダウナナウシシナナイアンボアワイヨイリアナテコナアリアタンギラキー